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什么。这首歌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我能想到的就是三个字，叫做巧克力饼，哎，巧克力，五个字好了，巧克力饼干。因为他在哪一年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吧，跟大家分享说他吃到了一款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饼干，然后胖了很多，可是他又忍不住去不吃它，就在直播里面非常崩溃地问大家说，巧克力饼干怎么这么好吃啊，勾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巧克力饼干它再好吃它能好吃到哪里呢？于是很多人都在去搜，说单依纯同款的巧克力饼干到底是什么，被我知道了。其实我也

是自己搜到的，因为我的确看我去刷社交网络的时候，我找到了很多的那种广告，然后他们就说这吃的是我们家的，吃的是我们家的。最后是被我的好朋友真的找到了，然后他当时也是给我买了很多这款同款的巧克力饼干，我认为非常的好吃。我认为就是这就是朋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要分享，分享就会让这个巧克力饼干变得更加的好吃。我们今天也一直是在做一个分享的动作，来聊一聊在2026年你到底都去过哪些好玩的地方，然后去那里旅行。有朋友说自己有就是整个这一年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包括接下来要去贵州呀什么的，之前也有去过香格里拉和梅里雪山等等，还有朋友会在暑假的时候出行，这些都是老师了哈。那我还看到有一位朋友刚才留言，他去的是耀眼的拍摄地，然后我还问他是哪个耀眼，他说就是关晓彤和那个李云瑞演的耀眼荣城市大屿岛，然后发来了两张非常漂亮的风景的照片，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也很想去一些拍摄地打卡，就像我们今天七点最开始的时候聊的那件事情一样，就是要找一个去有风的地方，不就是因为有一个话有一个电视剧，所以大家都很想去那个地方打卡。如果说你知道他是在哪儿拍的，你去打卡，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体验我经历过，就是我去青岛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卖部，然后挤满了很多人，大家都在挨个在那个小卖部的门口拍照，我们两个就愣在那里说为什么一个小卖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景点，然后就看其实旁边还有一些易拉宝呀然后什么的来介绍为什么大家在这里拍照，的确是一个拍摄地，一个打卡的一个镜头的打卡地。我们两个站在那个地方，我们最后没有合影，因为我们完全没有看过没有听说过那个电视剧，但是那个电视剧一定是非常火的，因为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想去拍一下那个当时的盛况。我大概知道好像那个地方如果说打卡的话很有那个甜蜜的感觉，应该是那个电视剧的一个高光时刻，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对情侣有买过橘子汽水还是什么汽水。我们所在那个地方叫做，我们所在那个城市叫做青岛，这些关键词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是哪个电视剧，说不定你是看过的，对不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聊聊天，当然了你也可以来聊一聊在2026年的时候你都有去过哪些地方玩，然后拍过哪些人生照片，吃过哪些好吃的哈。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歌曲 Being By Now。

摩根沃伦带来的歌曲 Being By Now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是的，我说习惯了说我们，然后就有朋友开始说了，说你说的我们都是谁，就是我们嘛，除了我还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因为我把留言念出来了以后大家不是都能听到吧，硬凹还凹不过去吗？的确是因为一直是两个人直播，就会说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但是我的自动回复已经把马克删掉了。刚才就有朋友说为什么每次我上班的时候刚好逮到那个马克旷工，为什么？因为你总是在周一周二这两个星期总是在周一周二听节目吧，可能明天的时候就回来了啊，明天也让他体会明天我那个什么请假。没有没有，开玩笑了啊。官方微信平台是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呢再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双节补贴1499是拍一发六的，它原价是2900多，只是一个裸机的价格，但我们今天1499是发了四个不同的风嘴以及一个气垫梳，再加上这个裸机，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它不是五折那么简单啊，它送的实在是太多了，它给的真的是太多了。为什么大家都想要买戴森的吹风机，那肯定是有它的好处了，不仅仅是因为它，怎么会是因为它贵呢，是不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是会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放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一直在等一个好价，迟迟没有下手哈。那今天首先跟你说一下它到底好在哪里，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吹干的速度，网上有个测评数据，它的电机每分钟转速是110000，每秒喷射的气流高达21米，传统的吹风机电机每分钟是20000转，气流每秒是7米，所以它靠的是热风硬烘，但是戴森靠的是用风量把水分给推走，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测，就中长发5分钟可以完全干透，期间长发3到5分钟，也就是吹发只要之前啊1/3的时间能多睡10分钟，还有就是吹完头发的状态不一样，这个才是人家的硬核科技哈，这是戴森和普通吹风机拉开距离的地方。普通的吹风机吹完你的头发是有一种烘干的感觉，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它是智能温控，每秒都在监测风温，温度如果一冒头立刻就压下去，因为头发它怕的不是风，头发最喜欢的估计就是风了，发丝随着风飘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画面，它怕的是烫，温度如果过线，头发里的水分被烤跑也就算了，你的头皮健康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戴森呢就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头发就是顺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体验感，拿在手里的感觉，普通的吹风机马达是在头部，所以头重脚轻，你举一会儿真的很难受，但是戴森呢是把马达藏进手柄里了，进风口在底部，所以它重量分配不一样的话，其实你吹头发的时候你的手腕的承重，包括你手腕的这个感觉到的疲惫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它的噪音和细节，有用户就说它的噪音是低到可以边吹边听播客的，哦，这就说明它的噪音真的是很低的哈，而且它是那种磁吸的风嘴，拆装也非常的方便，随手一吸就能换，所以单手操作都没有压力，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以及这个你用它的顺发模式呢，气流通风齿对齐发丝，边吹就直接把碎发已经收拢了，吹完就已经

天了。抗毛躁的模式，把毛躁短发藏到长发底下，吹完的效果就是像在沙龙做护理是一样的哈。它之前就是因为贵，所以很多朋友会望而却步。官方旗舰店一个裸机的价格是2940，但今天1499，这是一个5.1折的折扣，但是我们还送你四个风嘴和一把气垫梳，这个是没折在刚刚那个数里面，这个是另送你的。而这个如果在官方旗舰店啊，四个风嘴一把气垫梳是要单掏钱的，所以里外里一算，这个钱花的真的是比五折要扎实。这个价格关其连裸机都拿不下，拍一发六。我们这次主机加全套配件一次到位，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正品问题也放心，一机一码，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注册核验，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换季早晚的风一天比一天凉，所以这个洗完头不能湿着头发坐半天，一定要赶紧把它吹干，这样对身体也好。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从你收到货的那一刻起，吹头发这件事情就可以3分钟交卷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苏打绿带来的《他下了夏天》。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号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2: Wake up.
3: Wake up.
4: Hey.
2: Yeah.

张麦琪带来的这首《我欢喜喜欢你》，FM 90.0 麦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秋冬季节进补的一个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蛋干海参。干海参不知道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但是呢，真的太难伺候了。泡发的盆儿不能沾一点油，沾上一点儿，一锅海参慢慢化成水，天天要换水，冰箱冷藏五天一个礼拜，最后呢，手腥了，泡出一锅，再上锅蒸再炖，为了一口海参真的费老鼻子劲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速发蛋干海参哈，首先它形成全程一共就三步，先海参先煮熟速冻，经过75度的低温熟化，最后一步冻干。然后呢，冻干呢就是一个宇航员食品用的技术哈，低温真空，冰直接生化成水汽抽走，所以海参里面的营养原封不动锁在里面，全程是无盐无水，没有添加。数字摆在这儿，你听一下，传统的蛋干含盐量是20%上下，速发的呢只有2%，而且呢蛋白质含量做到70%，50斤的活海参才出这一斤，所以买到手的是实实在在的海参本身，不是盐也不是水。而且吃的时候呢，你看蛋干泡发要一个礼拜，我们这个只要冷水24小时就完事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把海参扔到凉水里面，搁到冰箱，第二天早上它就已经泡得胖胖的了，不用蒸不用煮，开袋就能吃。当然你也可以葱烧呀，切段炖汤啊，小米粥里握一个都可以，长发率是20倍，一根干参泡出一根又厚又弹的大参。所以就算是你是那个炸厨房的选手，你都搞不砸。入了秋一天一根，可以把底子打好，上班也有劲儿，对不对？早晨的时候先来一根。一头海参的营养呢，相当于是一斤牛肉的铁，加上2斤花椒的胶原蛋白，加上2两鲫鱼含的磷，再加上2两樱桃含的维生素，加上2两杏仁含的钙，加上2两豆腐的蛋白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百补王中王，家里面有老人的更是要每天来上一根。你知道现在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福利，中秋走亲访友的时候送这个也非常的不错哈。来说一下价格，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同款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的礼盒，同样的规格，线下门店5999，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的价格1499，直降4500块钱。还没完，前100位再下单的朋友再送20根，足足有120根。那来算一笔账，1499除以120，一根12.5块，早上啊胡辣汤加上2个包子的钱。算明白了，对不对？一顿扎实的好早饭，100根是2个礼盒的分装，所以呢，中秋的时候也可以拿带上一盒去看望长辈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如果本身就非常爱吃海参，千万不要错过了。从今天开始吃海参这件事情，一盆冷水就解脱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别忘记直接回复一下福利。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FMX 带来的歌曲《Million Dollar Baby》。

0: 这首歌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很多健身人士的耳朵边，只要一想起来，你就很想跟着帕梅拉一起跳。这是 Eva Max 带来的歌曲 Million Dollar Baby。 FM90.0 Mary Liu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马上要到这个十一的假期了，如果说想要错峰出行，十一假期打算在家里面的话，家门口也有非常好看的话剧。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十月一号到三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大戏，优惠购票的优惠6折起哈，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这部话剧真的不要错过，它上一次来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话剧就是早有耳闻，非常想去看，但是呢要去北京或者是上海看，那这个住宿费加上这个餐饮费加上你的通勤那个叫什么路费加在一起的话，再买上这个话剧的门票，你想想是多少钱，来到家门口也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极有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在假期，十一假期了嘛，人家来郑州玩，人家刚好也可以跟你一起抢一下这个票。这个票真的要选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舞美非常的漂亮，是那种旋转的舞台，非常漂亮的徽派建筑，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场景都有，有祠堂，有卧室，然后还有这个庭院，什么还有什么，反正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呢是那种旋转的舞台，无缝切换，你看着看着就会觉得说，哎，我是在看话剧还是在看电影，为何如此丝滑，就能在话剧的场景当中带给你这种感觉，不妨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话剧，稍后见。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我刚才一直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歌手和电台主播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你可以听到在 Ed Sheeran 这首 BBABAA 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弹舌的声音，那个弹舌的声音，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主播他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地方说错话，他会进行一个弹舌的动作，因为他后期剪辑的时候就好找那个地方在哪里。所以我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有好多地方需要剪辑。你刚才锁定，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西部26度到28度，最低温度是13度到15度。现在这个温差真的要拉起来了，所以如果说你晚上下班回家还是比较晚的话呢，带上一件外套了。明天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其中东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17号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今天白天，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0度到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到19度。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换季，所以呢自己的这个护肤品可能也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了。今天给你推荐一下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首先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这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提升肌肤的弹性。还有就是它肤感很好，上脸是秒吸收，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安全性也够强，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的测试双重认证，所以呢敏感肌也可以安心用。我们今天的秒杀价格啊，原价399，秒杀价只要239，而且呢现在下单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直接送你一罐。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在中秋小长假马上要来的时候，不知道带娃去哪玩，今天给你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落地郑州，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哈，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参加。如果刚好中秋小长假他在家里面，你不知道带哪儿去，带他去遛娃，把他的电量耗尽，让他晚上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踏实觉的话呢，不妨让他来到这里，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进行奔跑闯关，释放完自己的电量，在运动里面又释放完自己的活力啊！名额不多，想报名的话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黄河，赶紧来抢一下名额吧！8点48分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是周杰伦带来的手写的从前，拜拜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3: My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儿，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

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我们郑州是晴天见多云的一个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到19度。这周也就是这两天的这个高温有在30度，但是呢，到了接下来这几天呢，基本上高温都是在28度左右，所以秋天真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你就会发现说，就是天气是越来越凉，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早晚的风一天比一天凉。你像刚刚我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吹风机的时候呢，微信平台上的小杜就说秒拍秒付了，因为正想买吹风机来着，但没想到蹲到了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说一台好用的吹风机啊，简直了。的确是，你像你洗完头湿着头发，你坐在沙发上，脖子后面凉飕飕，水珠顺着发尾往下滴，你想它等它自然干，结果等了一个小时，就是头皮都发凉了，脑袋发沉了，第二天嗓子疼了，所以就是头发还没干。快干这件事情不是懒啊，真的是我们照顾自己。大家都知道戴森的吹风机真的是好用，首先它能够节约我们吹头发的时间，你老是举着那吹的确也挺累的。第二就是吹完之后跟普通的吹风机吹出来的这个发质的柔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人家一台吹风机卖到3000块，那贵肯定是有贵的道理的啊。不过呢，就是等了这么久，总算把戴森吹风机的优惠给大家争取下来了，不光5折，而且呢赠品一个不少。你如果想买戴森吹风机，1499的价格非常合适，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有货就赶紧拍。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

0: My Radio。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李斯丹妮特别带来的一首歌，也欢迎在9:27继续锁定90 My Radio。 就是你平常会选择在晚上临睡之前洗澡，还是会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洗澡，又或者是就回家之后先洗澡？就是你知道这个洗澡的时间啊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呢，你就可以调整一下，不要等到临睡前再去洗澡。因为如果说我们临睡前再去洗的话呢，反而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因为其实洗澡是特别能让人放松的，你想洗澡我们处在这么温暖又狭小又安全的环境里面，压力就没了，会释放多巴胺，心情那么愉悦，那你待会儿再躺到那儿肯定睡不着啊。那洗个热水澡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会让我们觉得很惬意。所以如果说你睡不好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不要在临睡之前洗澡，可以比如下班之后呢先洗个澡，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吃吃饭，刷会手机，然后就慢慢的就进入到这个睡眠的一个状态啊。当然洗澡真的是蛮治愈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也欢迎在9:29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Wait a minute, this love started off so tender, so sweet.

0: 9:32要向你推荐一部开心麻花年度的重磅大戏，名字叫做《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出马一响，黄金万两。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样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分，豆瓣评分8.5分。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具体详情。
1: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风，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2: FM 90.0
3: 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6: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7: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8: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9: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今天所有想要买海参想要送长辈然后或者是送人给自己补身体给全家补身体的朋友听好了，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马上你要送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线下专柜5999100根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今天在这儿1499，直接带走100根，前100名下单再送你20根，也就是到手足足120根，单根低到了12.5元，你没听错，12.5元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前100名下单才会有这个价啊。所以我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福利，就是先把这个名额咱给占上，接下来我再慢慢讲它到底有多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以前买过那个干海参的？就关于干海参这件事情哈，买回家其实一半是吃的，一半是伺候它的，因为真的是特别难泡发，泡发的盆儿不能沾一点油，也不能沾一点水，一锅海参要不然的话沾油沾水就化成水了，天天还得换水，冰箱冷藏5天1个礼拜可能才能够泡出一锅，然后还得在锅上蒸再炖，为了一口海参真的是做的功课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是真的折腾不起。那么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这款是大连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专门来把这个折腾事儿给解决掉，又能够就给自己家人补身体了，然后又没有那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这可是正宗的辽宁大连原产地道的辽刺参，就是它在辽东海滨有，所以它呢就会发现说它的这个肉是很糯的，很多刺儿的，海参里面非常有营养的种类之一。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能把价格打到1499，120根，就是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直接到你手里面就是国标特级的标准。而且我们这款速发海参跟市面上传统的淡干海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给大家总结四大升级好不好？但是这会儿你要先回福利才能拿链接哦。第一就是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的煮反复的腌，营养流失严重，但是这款只要3道工序，海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食品使用的冻干技术，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保留了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品质升级，传统的淡干含盐量在20%左右，但是这款含盐量只有2%，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0%，真正的国标特级。第三就是泡发升级，这也是最痛快的一点，知道吧？刚跟大家讲了，传统的海参泡发要1个礼拜，而特别麻烦，但是这一款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早上出门扔凉水里面搁冰箱，第二天早上它就泡得胖胖的，手再笨的人也能搞定，真的，你葱烧你炖汤你小米粥里面握一个，你说是不是很方便？超级方便，全家人都能滋补，而且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一共是50根一个礼盒，100根就是2个礼盒，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呢，再多送你20根，原价5999两盒一共100根，现在是1499，你买2盒100根再多送你20根，这笔账应该大家都会算，是不是？那一顿扎实的好早饭才值12.5元，12.5元什么概念？就可能就是一顿胡辣汤包子的钱，但是你却能够吃上海参。你如果说想送长辈送父母的话也非常的合适，百事百

长顺嘛，它的礼盒包装都特别的大气。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想要买海参，然后又不想说回家我要再泡发很麻烦的，就买今天这款速发海参，一盆冷水就能够解决了。而且呢，你滋补啊、养身体啊都可以，算下来一根才合12.5块，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对不对？身心滋养，所以抓紧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More 来自 Carrie Jepsen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刚刚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的疗刺身，这个苏法凯参真的是平常在家里面用的话呢很方便，你基本上就是冷水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你就可以直接做了，小米疗参也行，然后呢蒸鸡蛋的时候，然后呢鸡蛋然后跟这个海参一起蒸，让小朋友来吃的话呢也 OK， 因为海参里面有非常丰富的 DHA 钙铁锌硒，对不对？长身体用脑子的时候呢真的比吃那种乱七八糟的补剂要强，让你小朋友也能吃，考试季啊长个期啊都能吃。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用它做一个硬菜，就是葱烧海参，你不要觉得这葱烧海参然后在市面上那么贵是吧，大几百，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特别的方便，因为咱这个海参它比较好泡发嘛，是不是？这款苏发海参泡好之后你先葱段爆香，最好我跟你说你就买那个章丘大葱，在网上就能买章丘大葱，吃起来不辣，还有那种甜味儿，然后加生抽加蚝油加糖，海参往里面一放勾个芡，五分钟就出锅了。你知道这个葱烧海参拌米饭多好吃吗？就是全家人可能就以为说天哪这道硬菜你炖了多长时间啊，其实就一会儿出锅了，你知道吗？就源于说我们的这个原食材好，在海参好，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的福利款就是这款海参，一个礼盒是50根，两个礼盒是100根。今天呢，我们买100根再送20根，就是你如果这会儿下单的话啊，所以回完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你到手就是1499，120根，合下一根才几块钱，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啊。如果你就是中秋国庆送长辈送人也合适，然后自己在家吃全家滋补也合适，记得回福利就可以了。李荣浩的一首歌《落俗》。

0: 面子。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Fat Club 来自 Chess Daily 的一首歌曲。今天的九零 My Radio 呢，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这款精华被我们就是称为是广电小棕瓶，真的它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为什么强烈推荐它？首先它的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另外就是它的肤感特别舒服哈，就是它是那种很清透的，上脸秒吸收，安全够稳，最重要就是价格。这款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日常售价是399，但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是239。不仅如此呢，还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就是买精华直接再送你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50克。那你现在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会儿你回关键词牡丹，花了239，到手了一瓶精华，一瓶面霜，还有2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啊！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

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书，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书，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书，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我来问你一个反常识的事儿啊，就是你觉得吹头发最伤头发的是哪个环节？大部分人觉得是吹本身，然后觉得高温伤发。我妈就是这样，她每次洗完头，因为她本身她也是短发嘛，我说你为啥不把头发吹干啊？然后她就说我想让它自然晾干，她总觉得这个吹头发然后不好，但其实不是，你知道吗？最伤的就是你洗完头就这样拿着毛巾包着坐在那儿，就是让它自己晾干。因为头发在湿的状态之下呢，毛鳞片是张开的，你每蹭一下毛巾，然后每在沙发上靠一下，它都在相互的摩擦断裂。等你终于想起来吹的时候呢，它已经毛躁了。所以真正懂护发的人啊，洗完头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说我先用毛巾包一会儿，而是赶紧吹干。而吹干这件事，工具选对了三分钟的事儿，那你工具要选不对的吹风机，吹个十分钟是非常正常的时间，胳膊你都举累了。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是不想洗头，我是不想吹头发，特别是长发的女生啊。所以刚刚我也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推荐过我们的戴森的一个吹风机。戴森的吹风机大家都知道好，毕竟人家卖到3000块钱一台吹风机是什么概念，对不对？那用完之后的人就会知道原来吹头发是这么省事的一件事情，三分钟搞定，而且吹出来的头发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等了这么久，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总算把这个戴森吹风机的价格给你砍下来了，是5折的一个优惠，1499你就能够拿走 HD15， 就是戴森的吹风机，而且呢四个风嘴全送，还送你气垫书，赠品全有，1499。如果想要的记得赶紧回秒杀，秒拍秒付，库存已经不多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万妮达·戴尔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冷战，男女对唱，所以呢也是把这个感情里面最煎熬的那种阶段，吵架不摊牌，互相沉默拉扯的感觉唱出来了。就是生活当中你喜欢那种爱冷战的人吗？我就不喜欢，我有啥你就说出来，然后俩人就大吵一架，就感觉挺爽的。而这首歌讲的就是冷战啊，就有时候你真冷战的话呢，会是一种沉默内耗的感觉，也是精准戳中了很多人恋爱里面的一些遗憾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是银河快递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是吉他搭配灵动的电子音色，听着就很解压。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当代年轻人的内卷的焦虑啊，就是想要打破说必须优秀的枷锁，说我们不用事事争先，可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对不对？疲惫的时候听真的很治愈的一首作品。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FM 90.0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今天所有想要买海参想要送长辈然后或者是送人给自己补身体给全家补身体的朋友听好了，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马上你要送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线下专柜5999100根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今天在这儿1499，直接带走100根，前100名下单再送你20根，也就是到手足足120根，单根低到了12.5块，你没听错，12.5块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前100名下单才会有这个价啊。所以我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福利，就是先把这个名额咱给占上，接下来我再慢慢讲它到底有多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以前买过那个干海参的，就关于干海参这件事情哈，买回家其实一半是吃的，一半是伺候它的，因为真的是特别难泡发，泡发的盆儿不能沾一点油，也不能沾一点水，一锅海参要不然的话沾油沾水就化成水了，天天还得换水，冰箱冷藏5天1个礼拜可能才能够泡出一锅，然后还得在锅上蒸再炖，为了一口海参真的是做的功课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是真的折腾不起。那么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这款是大连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专门来把这个折腾事儿给解决掉，又能够就给自己家人补身体了，然后又没有那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这可是正宗的辽宁大连原产地道的辽刺参，就是它在辽东海滨有，所以他呢就会发现说，他的这个肉是很糯的，很多刺儿的，海参里面非常有营养的种类之一。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能把价格打到1499，120根，就是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直接到你手里面，就是国标特级的标准。而且我们这款速发海参跟市面上传统的淡干海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给大家总结四大升级好不好？但是这会儿你要先回福利才能拿链接哦。第一就是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的煮反复的腌，营养流失严重，但是这款只要3道工序，海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食品使用的冻干技术，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保留了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品质升级，传统的淡干含盐量在20%左右，但是这款含盐量只有2%，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0%，真正的国标特级。第三就是泡发升级，这也是最痛快的一点，你知道吧？刚刚跟大家讲了，传统的海参泡发要1个礼拜，而特别麻烦，但是这一款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早上出门扔凉水里面搁冰箱，第二天早上它就泡得胖胖的，手再笨的人也能搞定，真的，你葱烧，你炖汤，你小米粥里面握一个，你说是不是很方便？超级方便，全家人都能滋补，而且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一共是50根一个礼盒，100根就是2个礼盒。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呢，再多送你20根，原价59992盒，一共100根，现在是1499，你买2盒100根，再多送你20根，这笔账应该大家都会算，是不是？那一顿扎实的好早饭才值12.5块，12.5块什么概念？就可能就是一顿胡辣汤包子的钱，但是你却能够吃上海参。你如果说想送长辈送父母的话也非常的合适，百试百顺嘛，它的礼盒包装都特别的大气。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想要买海参，然后又不想说回家我要再泡发很麻烦的，就买今天这款速发海参，一盆冷水就能够解决了，而且呢你滋补啊养身体啊都可以，算下来一根才合12.5块，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对不对？身心滋养。所以抓紧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Live While We Young 来自 One Direction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九里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刚刚一直在说这个海参啊，就特别想要吃葱烧海参，然后还想吃那个小米炖辽参。小米炖辽参一般情况下我们去这个饭店吃的话呢，它是一盅一盅的卖的，价格也不便宜啊。但是如果你用咱们就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的海参的话呢，其实在家里面做还挺方便的，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省事儿的早饭。因为早饭时间紧，你有想吃的营养嘛，你就先把这个小米粥熬好，然后把咱们泡发好的海参切段往里面一握，焖个两分钟，一碗金黄的小米粥配上 Q 弹的海参，蛋白质碳水全都有了，一根算下来才12.5块，特别的扎实，对吧？而且呢孩子长个儿，然后给他补营养，老人滋补，都是可以吃的一款海参。其实就像我刚说的那样啊，就是海参咱都知道滋补是吧，而且呢就是你做的好的话呢味道也不错，可是就觉得泡发是太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咱这款我刚刚我跟大家讲它是速发的，基本上一晚上你就在冷水里面一泡，第二天你就直接能够来食用了，所以非常的方便。最重要的就是争取到了优惠，价格还是比较给力的。一共是两个礼盒，一个礼盒里面是50根，然后你送人也可以，对吧？如果你现在回福利下单的话呢，1499，这两个礼盒一共100根带走，再多送你20根，也就是120根，1499，合下来一根就是还挺便宜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把这款啊。

中，在中秋国庆送人的时候，或者是全家人滋补的时候呢，你吃起来又营养又方便，赶紧回福利吧，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来自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预言》。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金针真言的精华液给你带来了限时秒杀，绝对是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为什么要推荐它？主要看就是三点。首先，它的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类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第二就是肤感够好，因为它是那种质地很清透，上脸就是一种秒吸收的感觉。第三就是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当然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款牡丹花田的金致真言的精华液日常售价是399，但是今天的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就是你买精华，再直接送你牡丹花田金致真言的紧速面霜50克的正装，相当于你花了239，拿走了一瓶精华，拿走了一瓶正装的面霜。如果你添加启维克服的话呢，再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

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7。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正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儿子然后呢去我屋里面吹头发了，因为我们家是在这个洗手间有一个吹风机，在我屋里面有一个吹风机，然后他从我屋里面吹完头发之后，他就摸着自己的头发，就是说，哎，他说这吹风机跟吹风机不一样吗？就是我在外面吹头发就感觉头发特别硬，今天我吹完头发感觉特别蓬松。然后我说你这个体感还是对的，因为我在卧室用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然后在外面呢用的就是普通的吹风机，因为头发短，就是时间上它不太能就是感知得到。但其实对于长头发来说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我跟你说啊，3分钟就搞定了。那如果你用普通的吹风机，你的手都举得老累了，十几分钟可能头发才吹干，吹干的同时呢，头发可能也变焦的那种感觉啊，就特别烫，你知道吗？所以好的吹风机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舒服自在和省时间的。今天刚刚我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吗，就是这个吹风机戴森的价格给你争取到5折了，而且赠品一个不少，4个风嘴加7垫书，2900多不要，直接1499。如果想买的小伙伴，为什么我这会儿再说一遍，就是因为你要抓紧时间回秒杀，我看库存已经不多了，回完秒杀之后秒拍秒付就行了。我们是一机一码，是能够保质保真，你可以验的啊。来自奶茶刘若英，各自安好。白云早已

0: 业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爱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六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话剧了解一下具体详情。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精华液也带来了一个现实的秒杀，这可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首先它的成分够硬核，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提升肌肤的弹性。第二就是肤感够好，有很多抗老的精华厚重黏腻，但是这一款的质地就很清透，上脸秒吸收。另外呢就是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价格也很给力。日常售价这支精华是399，但是今天的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还给你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239，直接再送你一瓶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也就是说，现在你花了239，倒出了一瓶精华，一瓶面霜。如果你添加启微客服的话呢，再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了，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是温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可乐泡枸杞》。

说啊，就是让我平常的时候呢可以多泡一些这个花茶，比如说泡这个玫瑰花跟陈皮啊，还不错。然后另外呢他就说你还可以就是在上火的时候呢泡这个菊花，然后加金银花，所以啊还是比较多那种养生花茶的一种冲泡的方式的，哄自己多喝水的一种邪修方法是吧，喝点有味儿的还能够养生。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可乐泡枸杞，这泡真是有点尴尬。但这首歌其实讲的就是一边熬夜一边养生的感觉，就朋克养生。但是我身边这种朋友超养生的，就比如说我同事，他那个桌上啊，我只要想喝花茶去找他，他都有什么茉莉花、玫瑰花、菊花，然后枸杞、红枣全部都有，还有桑葚干儿，他就跟我。

0: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天所有想要买海参想要送长辈然后或者是送人给自己补身体给全家补身体的朋友听好了，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马上你要送人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线下专柜5999100根的国标特级速发海参，今天在这儿1499，直接带走100根，前100名下单再送你20根，也就是到手足足120根，单根低到了12.5元，你没听错，12.5元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前100名下单才会有这个价啊。所以我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福利，就是先把这个名额咱给占上，接下来我再慢慢讲它到底有多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以前买过那个干海参的？就关于干海参这件事情哈，买回家其实一半是吃的，一半是伺候它的，因为真的是特别难泡发，泡发的盆儿不能沾一点油，也不能沾一点水，一锅海参要不然的话沾油沾水就化成水了，天天还得换水，冰箱冷藏5天1个礼拜可能才能够泡出一锅，然后还得在锅上蒸再炖，为了一口海参真的是做的功课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是真的折腾不起。那么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这款是大连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专门来把这个折腾事儿给解决掉，又能够就给自己家人补身体了，然后又没有那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这可是正宗的辽宁大连原产地道的辽刺参，就是它在辽东海滨有，所以它呢就会发现说它的这个肉是很糯的，很多刺儿的，海参里面非常有营养的种类之一。那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能把价格打到1499，120根，就是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直接到你手里面，就是国标特级的标准。而且我们这款速发海参跟市面上传统的淡干海参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给大家总结四大升级好不好？但是这会儿你要先回福利才能拿链接哦。第一就是营养升级，传统的淡干要经过9道工序，反复的煮反复的腌，营养流失严重，但是这款只要3道工序，海参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最后用宇航员食品使用的冻干技术，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保留了90%以上的营养不流失。第二就是品质升级，传统的淡干含盐量在20%左右，但是这款含盐量只有2%，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0%，真正的国标特级。第三就是泡发升级，这也是最痛快的一点，你知道吧？刚跟大家讲了，传统的海参泡发要一个礼拜，而特别麻烦，但是这一款冷水24小时泡发，免蒸免煮，开袋即食，早上出门扔凉水里面搁冰箱，第二天早上它就泡得胖胖的，手再笨的人也能搞定，真的，你葱烧，你炖汤，你小米粥里面握一个，你说是不是很方便？超级方便，全家人都能滋补，而且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一共是50根一个礼盒，100根就是2个礼盒，如果你现在下单的话呢，再多送你20根，原价5999两盒一共100根，现在是1499，你买2盒100根再多送你20根，这笔账应该大家都会算，是不是？那一顿扎实的好早饭才值12.5元，12.5元什么概念？就可能就是一顿胡辣汤包子的钱，但是你却能够吃上海参。你如果说想送长辈送父母的话也非常的合适，百事百顺嘛，它的礼盒包装都特别的大气。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想要买海参，然后又不想说回家我要再泡发很麻烦的，就买今天这款速发海参，一盆冷水就能够解决了，而且呢你滋补啊养身体啊都可以，算下来一根才合12.5元，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对不对？身心滋养。所以抓紧时间，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微笑也睡不着，怎么办才好？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慢慢靠近你，不让你知道。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亲爱的对象》。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呢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呢16到18度。而到了明天呢，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转多云。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Morgan Warr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50%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

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三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三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

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九龄商城源头工厂深农直采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茶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块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直采，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4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9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身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2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日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龄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90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

四个造型封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封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封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封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Radio。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量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90商城源头工厂深农植彩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茶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块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植彩，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四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九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三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吃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

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两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日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元，而且呢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 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

子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封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l Radio。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买过干海参啊？说实话，传统的干海参买回家，一半是用来吃的，另外一半呢，全是用来伺候的。泡发的盆不能沾一点油，天天定时换水，在冰箱冷藏，折腾个五天一星期的，手都泡腥了才泡好一锅。最后呢，还要上锅，又是蒸又是炖的，为了一口滋补，赶上做一顿年夜饭的工程量了。很多人不是不想吃海参来滋养身体，而是被这种繁琐的折腾给劝退了。想要轻松补身体，咱们需要的是一款免蒸免煮24小时就能泡发好的高阶滋补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今天咱们九零商城源头工厂深农植彩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大连原产地的滋补神器，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选用的是大连辽刺参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线下门店同款，精选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50斤活海参才出1斤冷水速发的淡干海参，全线品质重磅升级，直接给您配100根大容量装，总共是130克，而且呢还专门贴心现在做了2个独立的礼盒分装，每盒有50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一下。像这种国标特级的磁疗参啊，线下门店的同款100根要卖到5999元，单根就要59.9块了，但是今天咱们专场当中啊，直接疯狂补贴打2.5折，只要1499，直降了4500多。更炸裂的是福利加码，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免费加送20根，直接到手120根。算下来啊，单根海参低至12.5块，一天一根，也就是早上吃顿早餐的钱，就能够享受顶级的辽刺参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2个字来锁定名额。单根12.5就能吃上限量版的正宗大连辽刺参，听友们肯定关心配方和品质到底靠不靠谱，大家要放心了。咱们这款海参呢，达到了严格的国标特级标准，源头深农植彩，采用宇航员食品级的冻干黑科技，整个加工过程无盐无水无添加，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传统淡干海参的含盐量高达20%，而咱们这款啊速发海参含盐量仅有2%，蛋白质含量高达70%。你花的每一分钱买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纯海养分，不是盐水，吃的绝对踏实又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那这款速发海参之所以被称作是滋补界革新产品，核心就在于它的4大升级。首先呢，工艺和营养升级，不同于传统淡干海参的9道繁琐工序，它只需要先生煮熟速冻，75度低温熟化，真空冻干3道工序，锁住了90%以上的原生营养，肉壁肥厚，紧实弹牙。那泡发呢也超级快速，20倍的超高胀发率，再也不用泡一周，只要凉水浸泡24小时。第二天直接胖胖乎乎的，免蒸免煮直接就能吃，手再笨的人也绝对不会翻车。而

试过这款速发海参的老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方便省心和精干有劲儿。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怕麻烦不敢买海参，而这款冷水泡一天就能吃，早上切段放进小米粥或者是直接葱烧，方便的不得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买了一套拿到手的是两个精致礼盒，一盒留给自己和爱人打底子，另外一盒呢送给长辈，长辈直夸这个海参品质好，肉质 Q 弹，送礼极其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而这套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可以说是全家打好体质底子的日常必备，对于一常上班工作忙的朋友，每天一根补充精力，身心充沛。那对于家里需要补充营养的老人长辈啊，软糯好吸收，吃得顺口又健康。两个礼盒分装，无论是自家调理身体还是送亲戚送长辈表达孝心，都是既贴心又尊贵的满分选择。想要轻松享受顶级滋补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线下门店5999元的大连国标特级速发海参礼盒，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限时2.5折，只要1499元。前100位下单的，咱们拍100根，直发120根，单根低至12.5块，而且呢是两个独立的礼盒分装。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源头工厂出水头茬的参数量有限，赠送20根的优惠仅限前100名，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1499元带走120根正宗的大连辽刺参，一盆冷水搞定滋补，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

0: My Radio。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1: 这款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0: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的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

0: 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块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块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块，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

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

虱、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香，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2: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2: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 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1口2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3: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FM 90.0。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0: 音乐
6: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8: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Calvin Harris 还有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合作的作品叫做 Free， 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整体它的这个快速的这种节奏啊，然后确实给人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当然这首歌呢也是 Calvin Harris 还有 Ellie Goulding 已经不是第一次的合作了啊，两个人每次的合作都能够迸发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然后带来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就是歌曲和我们在听的时候的感受。那么在下午的5: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下班的路上陪你一起听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叫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这五个汉字，添加我们的公众号的关注之后呢，就可以随时发语音和文字过来互动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林俊杰，对的时间点。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2: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2: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的安心吃得健康。
2: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 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2: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10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充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1口2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充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88-6008。

0: 0800-988-6008。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Play 外太空，
1: Play 外太空。

阿克江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雨天的难题》。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晴好啊，温度甚至都已经回升到了30度以上。那么今天呢，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最高的温度，最高的这个前三名的县市区分别是哪儿呢？在安阳的林州市是达到了34.4度，然后呢，也是在安阳的汤阴是33.8度，还有新乡市的辉县是33.5度，恍然间有一种还在夏天的错觉哈。不过呢，现在的这种热呢，没有夏天那么的就是潮湿和闷热的感觉，现在的热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晒的干热的感觉，还可以。不过呢，我们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到了秋天之后呢，现在这个季节的转换，其实气温的波动也是比较频繁的。你看这两天还挺晴好的，还热乎乎的，然后明后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有所下降。你比如说在郑州，16号，也就是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9度，但是到了17号就一下子又下降到了23度，到时候我们体感上。

常见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一定要及时的多看一看手机上的这个天气预报，或者说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不要着凉感冒了。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自己的家人和你爱的那个他。

Chris Brown 带来的歌曲叫做 Lose， 然后千万不要失去很多的东西啊！如果有一些优惠就在你身边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在你的指尖溜走呢，实在是有点太不划算了。昨天呢，我们新上了这个大连的速发海参，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然后呢，纷纷下单啊！因为在这个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送礼的好东西啊！不管是给自己的父母吃，其实自己吃也是好东西。然后呢，送礼的话，它也会显得更有心意、更有分量。昨天我们说了大连的速发海参，很多小伙伴都回复了。如果你现在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俩字就行了啊，回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都可以。昨天没薅到，今天还有机会，赶紧上车。因为这个速发海参它跟普通的海参不一样，昨天我们说了，它冷水泡24小时，然后不用蒸不用煮，整个泡发的过程非常的方便。线下同款5999，今天我们这边是1499，100根呢，朋友们。然后前100位的话再下单送你20根。这个就真的分量也太足了，就我们说的不光是心意上的分量，就是它本身这个东西的分量也很足。100根的海参真的是很少见了，你现在到各大平台上只管去对比一下，就是现在平台上大部分卖的可能都是20根或者30根都算数量算多的了，但是呢就那个价格也得大几百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1499直接100根，然后再额外送20根，所以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先来回复海参，回复福利，看一看这个海参怎么样。如果说你有送礼的需求，或者说你日常家里父母然后或者自己有吃海参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就可以赶紧囤下来。其实算下来一天一根的海参120根，然后1490，一根也就才10来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啊。咱有时候不能看总价，咱得看看每天

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怎么样，一根12块钱海参可比一杯这个有的时候咖啡或者奶茶是要便宜一些的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多滋补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刚刚说到秋天的天气季节比较多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就是不能说是大补，但是呢慢慢的，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它滋补没有那么，就是它很滋补，但是它不是一下子给你就是特别猛烈的这种补，它是那种循序渐进的，有点润物细无声的那种补，它其实对女性啊对老人啊都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提高免疫力，所以在这个秋冬季的时候我们把免疫力提上去，即将到来的你像流感啊，包括冬天啊、天冷了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身体好了就能更好的应对。那么中秋近在眼前，其实我们送月饼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像今年你换个思路，一盒国标级的大连辽刺参，一盒是50根，然后送给爸妈的话，爸妈一天一根当早饭吃，就能吃将近2个月啊、哦、吃到过年，快吃到过年了啊。然后另外吃到过年还远一点。那么另外呢，我们算算这笔账，其实刚才也有说，如果说就是每天吃一根，一根10来块钱，这个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是太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它实实在在都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礼盒呢是2个装的，所以1499你是直接入手了，是两大盒，然后呢这样的话你送两边的老人一家一盒都没问题，两盒加起来100根，一盒是50根，对吧？然后呢另外我们还会再额外送你20根，对不对？你自己也可以吃吃看，如果觉得不错的话，有回头，如果这一波的福利过去，回头有机会你可以再重新复购就行了。线下同款5999100根，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各位1499，你想想省下4000多块钱，所以但是你得快一点，因为一天的前100名才能够拿到这个送20根的福利。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送的话，这个20根其实你到网上去看看，可能20根的海参买下来，尤其是这种辽刺参20根，然后还是这种速发的，也得大几百块钱，真的一点不夸张。一盒送礼，然后呢包括就是一盒自吃，各种安排都可以非常的到位，反正你下一次单直接收到2大盒，然后再送你20根，就是我觉得可能在送礼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不需要再去纠结了，很好的去帮你解决了哈。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或者回复海参，在中秋档啊，我们送出的这一份的大礼你可得好好的收下了啊，然后立省下这个4000多块钱，数量也是有限的，尤其是送的这20根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赶紧得秒拍秒付。如果你觉得不错，哎，刚好有需要，你就秒拍秒付，赶紧下单。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福利，或者回复海参，都可以收到这个链接，赶紧下单结钱就可以送到了。那么这个中秋的时候呢，让礼真正落到长辈的餐桌上面。接下来我们听到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FM 90.0 My Radio。
1: 清风起，卸甲氧。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来自江美琪带来的一首歌，17:47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我们有哪些好玩的可以参与啊。首先呢，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在郑州，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赛，4个月是不行的。还有呢，整个比赛它的整个设置，比赛的一些关卡都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完全放心就可以。还有全套的一些赛事的服务，很多参与过的都说参赛的体验都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就是多到户外去亲近一下自然，多去运动运动，对于孩子的成长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总比闷在一个室内然后不停的在玩一些手机或者平板这样的东西是有更多的一些好处吧，是吧？亲近自然，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个很好的遛娃的方式，所以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当中回复黄河获取赛事信息，抢占稀缺的席位。为什么是稀缺席位？因为每年这个报名报的都很多很快，所以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得抓紧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另外十月份呢，在十一假期期间，十月一号到三号，本年度最后三场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会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猫眼还有豆瓣的评分都非常的高，也是今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购票呢依然可以享受到一个6折的优惠，所以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话剧也可以享受到早买早优惠这样的福利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带来的 That's not how this works.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歌曲《只要我开心》。哎，最近如果你要换新手机的话，应该会很开心，对不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到了九月份，就是很多的手机都在扎堆的发布啊，尤其是苹果发布了他们的品牌的首部的这个折叠机型，然后包括还有马上新上的这个 iPhone 18的 Pro 系列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手机真的越来越贵了。今天有一个热搜说的是手机的价格购买全屋家电了，然后真的你就看一下，有一个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又说就算是我买的是基础款的 256G 的 iPhone 18 Pro 也要9999，这还不是一个手机就是价格的上限哈，这只是一个就是 Pro 系列的一个入门的价格。他能买到什么呢？1000块钱的海尔洗衣机啊，应该是能买到的一个，可能也是入门级的普通款的，包括美的的像冰箱、TCL 的电视、小米的空调、美的的净水器，然后还有这个荣仕达的抽油烟机，还有这个红米的老人智能机。他说这些加起来10000块钱可以买这么多，而且每一个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仔细一听还真是啊，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了。你像如果买到那个折叠屏的话，15999起，那能买到的这个电器可能就更多，或者是这个性能会更好一些了。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钱呀还是该省的时候就是要省的。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个省钱的

好东西呢，就是戴森的 HD15 的升级款的吹风机。昨天我们第一次上新，也是有很多的订单，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毕竟这个吹风机也是一个五折的优惠，平时的官网价294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1490，也省下了将近一半，就是五折。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戴森的 HD15 的吹风机了啊。另外啊，我们除了五折的这个价格之外呢，我们还给到各位一整套的造型风嘴，一共有4个造型的风嘴，不同的这个发型，你需要什么样的风嘴去吹都可以用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气垫梳，直接买一送五，到手是6件东西啊。关键这可是戴森的品牌啊，平时要花的将近3000块钱，今天1500搞定，1500还不到。现在呢，你只需要回复2个字儿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就可以了。因为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吹风机大家都知道是引领了整个吹风机整这个品类的一个时代的改变啊，就是包括他们的造型啊，然后他们的一些就是吹的方式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品牌在模仿它的造型，但实际上里面更关键的一些技术并没有能够达得到相同的水准。你比如说它的马达，对不对？然后普通的吹风机可能就是嗡嗡震手，另外一个呢靠热风去吹干头发，对头发是有伤害的啊。这个就不得不说到人家戴森的温控了，每一秒都在给这个风量一个很好的温度。所以说你在吹头发，头发吹干了，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像热风给你烤熟的烤干的一样，对头发的保护还是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的。所以如果你也想赶紧趁着这一个机会然后入手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都知道的特别棒的戴森的吹风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或者回复戴森都可以，今天直接5折还买一送5哦。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DIY。 其实我在听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 DIY 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 DIY 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发型有时候也是需要 DIY 的，对吧？我们拿了一个比如说喜欢的发型去找我们的托尼老师，托尼老师呢他给我们剪完了之后可能也会随手教你一些如何去打理这个头发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我们要去做一个造型，这个工具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于头发来说，吹风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更多的是把头发吹干的这个功能。首先一，尤其是对于发量比较多或者是头发比较长的一些女生来说，你在吹头发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不愿意洗头，并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可能单纯就是因为吹头发太麻烦了，是不是？就要吹干要费很长的时间。但是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可以很好的帮你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马达足够强劲，风量也足够大，而且呢这个温控做的还非常好，还不伤头发啊。我们家其实之前就有过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换了新的吹风机之后你再去吹头发，你发现头发吹干的很快，你的心情会非常好。另外除了吹干之外啊，吹风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DIY， 你要去给头发做造型，对吧？你像男生，像我们这个短头发的话，中长发的话，做造型更需要吹风机，它要先吹出一个大概的型来，然后你再去用夹板，或者是再去用一些什么发泥、发胶之类的，类似一些这样的造型用品。当然，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比如说像高颅顶啊等等之类的，除了一些夹板之外，你也是需要一个吹风机去先给它吹出一个造型来，大概的形状，然后再用去夹板加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造型出来，或者你想要的一些造型出来比如说卷类的等等之类的。所以说这个吹风机真的对于女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对于精致的猪猪 boy 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戴森的 HD15 的这个吹风机啊，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款是它的升级款 HD16， 这个升级款呢比它贵500多块钱，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其实贵出来的钱买到的是风路和温控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是 HD15 的一个升级款嘛，然后 HD15 没有走到的地方它接着走。其实有些电子产品它是属于买新不买旧，然后在戴森这儿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它比这个 HD15 贵500多块钱，官旗是卖到3499，但是今天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优惠，今天这一款呢到手是1999，官旗上两代是差500多块钱，今天1999减1499，其实也是刚好差500块钱啊，我们没有再去额外加钱，它是5.7折。然后我看到这个吹风机的介绍，它就更牛了一些，它是按距离自动调温，保护头皮屏障，然后吹出来的让你的头发是那种水润的光泽感，这有点厉害了。而且它的颜色不再是像以前戴森那种传统的就是黑灰色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有那个彩陶青的颜色，还挺漂亮的。然后包括那个中间的那个头上的盖好像是一个透明的那种盖，就挺有科技感的。这个是 HD16 啊，也给各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呢它送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它送的是6件东西，送的是一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然后一个造型风嘴，另外一个呢顺滑风嘴，还有一个柔和风嘴，还有一个扩散风嘴。所以他直接送了1、2、3、4、5、6，然后送了你5件东西，同时呢再加上一个刚才我们说的 HD15 也有送的，那个是一个气垫梳啊，梳子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送的东西也比 HD15 要更多一点，反正过了贵了500块钱。我觉得从选择电子产品的这个刚才说的买新不买旧的这个概念来讲还是挺值得的，送的东西也多，然后呢它也是更新的一代。当然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买这个更新的一代，那你其实可以点开回复秒杀或者回复戴森之后呢，你点开那个链接
看看稍微的对比一下这两款就可以了。但是每天我们的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这个优惠的数量，因为动不动就优惠1000多块钱，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说哎，你已经觉得这个型号差不多还挺适合你的，然后你就可以选其中的一个型号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速度还是要稍微的快一些。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或者回复戴森，都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个链接。真的我觉得一个好的吹风机啊，平时不光吹出来漂亮的造型，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洗头在吹头发的这件事情上不要耗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甚至是更多的一些好的心情啊，要不然你吹半天头发，然后真的再吹不出来好的造型，不能得偿所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烦躁啊。尤其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姑娘啊，小女孩头发也长的话，那真的更应该去有一把这样的吹风机了啊。那么两个人这样用起来，就你就会觉得更加的超值吧，对不对？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戴森的这两款吹风机了，选择一个。然后我的建议呢，真的是买新不买旧，直接下单就行了哈。回复秒杀或者回复戴森都可以。18:09，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DP 龙珠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也是他跟杨老三的一首合作的作品，叫做《慢慢来》。It's me calling again, and this is probably like the third time trying to reach you.

很有都市感的一首歌，来自于 Hush 带来的作品《都会爱情三角习题》，三角恋呗，是吧？在18:1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接下来问你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睡眠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熬夜之后的第二天，甚至有的时候会延伸到第三天，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的脾气会变得不太好。今天我。

看到了一种说法，就是说睡不够最先失去的其实是耐心。人最先失去的不是精神，是耐心。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容易烦躁，然后一件小事就能点着火。其实不是我们的脾气不好，不是我们脾气变差了，而是自控力变差了，身体有点扛不住了。这个真的是想一想看，还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睡不好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你也有相同的体验，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一起来边听歌边聊一聊。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就是大脑的前额叶的这个皮层被睡眠剥夺抑制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它是掌管我们情绪调节和理性决策的一个区域。简单一点说，就是如果我们没睡够，我们大脑的这个刹车系统其实是有点失灵了，对吧？因为它是做理性的嘛，做理性决策的，包括那个杏仁核，它是控制我们情绪的。那么他们是最容易，如果说出现了睡不够的情况，他们不干活了，那我们的情绪就一下子就不会刹车了，就是怎么出来然后怎么就发出去了，这个还是挺麻烦的啊。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自己莫名的烦躁啊，看谁都不顺眼，在路上开车看见有那加塞的你就特别烦躁，然后路怒一下就上来了，或者在单位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想怼人的时候，你再想一想，其实是不是因为没有睡好觉。千万不要就是动不动觉得说，哎，我怎么脾气那么差，不要这样子想，不要来攻击自己，对不对？然后想一想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真的因为睡觉的话呢，那我们就想办法去把这个觉想办法给它补一补就好了。因为其实真的现在大家工作生活都是比较辛苦的，如果连睡觉睡眠都不能够更好的保障的话，感觉日子过得就更苦了一些，有没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睡眠，不管是时长还是质量都能够好一些，让我们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情绪的控制，让我们眼前的一切都看起来更加的美好。马上要听到这首歌 Ariana Grande Kiss Me。

Ariana Grande 带来一首歌叫做 Kiss Me 吻我18:2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那么在今天我们听歌的时候呢，刚才聊到的是要睡好，是吧？睡好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大脑做一些情绪的管理，做一些理性的决策。那么除了睡好之外呢，其实到了现在的这个秋天，我们也要吃好了。虽然说就是贴秋膘还为时尚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通过一些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稍微的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一些补益还是蛮不错的啊。当然不需要就是上来一下子就补得特别的猛。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就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海参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尤其是到了父母他们长辈这样的一个年龄啊，一定要顺应的这个时节去做一些饮食，然后在补的时候也不能补得太厉害，因为你补得太厉害可能有时候他们吸收不了。但是海参这个东西它就比较好，它没有那么猛，但是呢它确实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就是可以慢慢的让你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吸收，然后让你的身体发生一些更好的变化，免疫力的这种提升，是吧？然后你会发现以前的海参价格都很贵，当然现在呢我们这个海参整体的价格便宜了，而我们给到各位这个海参的价格那就更加的优惠了。首先其实我们的这个到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海参，它是正儿八经的大连的原产辽参。这个辽参还是在所有的海参品种当中非常非常出色的一种。那我们的这个干的海参呢，它是选的冬眠过后的头茬春参，因为它是在冬眠之后过了冬，然后在过冬的时候呢，其实海参它是储存了大量的一些营养和能量的。那么这样的话它整个的个头包括它吃起来的这个肉也是比较肥厚的，然后呢紧实弹牙。虽然说它说是肥厚啊，但是其实海参吃起来是绝对感受不到那种肥腻的感觉啊，当然营养也会更加的充足。50斤的活海参才会出1斤的我们给各位带来这种冷水速发干海参。因为它是冷水速发，所以它吃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就是普通的海参呢，你要泡发流程很复杂不说，至少要1周的时间，而这款国标的特级速发海参24小时冷水泡发就可以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不管是我们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家里的长辈，他们如果觉得比如说比较麻烦的话，其实就用这种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品质上的升级，就是传统的蛋干海参啊，它是什么呢，含盐量在20%左右，而我们的这个速发的海参呢，它的含盐量只有2%，少了10倍，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却高达70%。50斤的活海参刚才我们说了才出1斤，能够达到这种国标特级的标准。那蛋白质高其实对于身体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补充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一个盐分很低，是吧？不管是我们在哪个年龄段，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其实就是盐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要吃太多太油，然后太辣或者太盐太咸的这种。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海参真的是相当的不错了。速发的海参它整个用到的这个科技，我们用的不是科技与狠活，用的是宇航员使用的冻干烘干技术，所以它才能做到这种的速发啊，1天24小时冷水就可以给你很好的速发好。所以呢这款海参我们选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都可以看到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海参。除了这个海参品质好之外呢，我们的分量加的也很足。普通的海参可能就是20根30根左右，然后卖个1200块钱，但是我们的海参直接给到各位这一盒50根，然后呢今天给到各位是直接100根两盒的量，到手才1499，平均一盒才700多块钱，对不对？700多块钱。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原价啊，观奇的原价是5999，100根两大盒，然后我们给到各位1499，这样的话呢直接省下了4000多块钱，然后满满一大盒。所以不管是送礼还是你自己

给七大姑八大姨得说一说，是吧？孩子给买了海参，每天吃上一根，你想他们心里那种骄傲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尤其是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准备上这样的一份礼品是相当合适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福利，或者回复海参，都可以看到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大连国标特级干海参了啊，速发的干海参，直接到手120根，才1000多块钱，性价比极高。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是回复福利就行了。数量每天像这样的一个惊爆价格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你得加抓紧时间了啊，记得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都可以。

0: 阿琳带来的歌曲叫做幸福了，然后呢那就继续幸福啊，然后什么，有什么好然后的，幸福了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继续幸福，对吧？刚才说到了这个吃的海参，在秋天要吃一些好的，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哎稍微的补一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即将到来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虽然人类不会冬眠，但是也是需要啊稍微的补一补的，对不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海参或者回复福利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吃的哈，马上说到这个吃的猕猴桃，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喜不喜欢吃。这两天的猕猴桃特别火，为什么呢？就大家现在把它拟人化了，说他们有超强的集体意识。怎么来理解这个集体意识呢？就是要不一个都不熟，要么一熟这一箱子或者这一筐全部立刻马上一起熟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也被网友戏称是全世界最最团结的水果，最团结的水果。所以它不像是什么苹果呀、梨呀之类的，对吧？你买了之后，你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个，后天吃一个，放个几天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猕猴桃的话，你今天吃一个还行，第二天你吃一个还行，第三天他们一旦全熟了，你可能就得三个五个的吃了。就是其中因为一旦有一颗熟了，他们就是会释放一些乙烯气体，然后整箱的果子就会同步开启整个的成熟的进程，齐刷刷的变软。所以如果说你一旦没有及时把它吃完，他们坏也是一块坏掉的，就是上演一出什么呢，叫同生共烂的名场面，可能摘是一块摘的，到时候烂也是一块烂的。所以呢也提醒各位有一些就是关于吃猕猴桃的小技巧，就是怎么去搞定这些比较团结的猕猴桃呢？你想吃的时候你就单独拿出来，然后搭配苹果或者香蕉放在一起，加速催熟其中的一个，哎，剩下的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它其实能抑制这些乙烯的产生，延缓它们整个成熟的这个过程，也避免就是你一次性买了很多一下子全部都吃不完就都翻车都坏掉啊。所以说呢，就是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哎，放到苹果和香蕉旁边，等它熟了之后你就吃掉它，一天吃一个可以，剩下的记得放到冰箱里就行。有很多网友都说了，他说嗯，第一天勉强吃一个，第二天三个，第三天十五个，就这么来吃的，你说这谁能受得了呢？当然了，其实我之前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之前是在陕西那边，就是在那个秦岭那个地方，也是中国特别适合种猕猴桃的一个地方，他们有自己做的那种猕猴桃的品牌，给我寄过一些啊。他每年寄过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那猕猴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不太了解猕猴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习性，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一熟马上就感觉都要熟了啊，怎么办呢？我后来发现了在这个季节当中猕猴桃大量的上市，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梨大量的上市。你可以家里有那个榨汁机，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原汁机的那种，你把猕猴桃和那个梨一起榨汁，猕猴桃其实它汁儿不太多，但是梨呢汁水非常丰富，你把它俩榨在一起，甜甜的，然后猕猴桃有的中间有一点点酸酸的那种感觉啊，味道非常非常好。所以回去试一试啊，如果刚好这两个水果都是你喜欢吃的，或者说你现在家里正在面临猕猴桃集体成熟的这个过程，你就可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买点梨回去把它榨个汁儿，还是非常不错的，口感很好啊，推荐给各位。猕猴桃梨汁啊，营养也很丰富，对吧？然后也比较润燥啊，梨呢比较润燥，然后猕猴桃是大量的维 C，所以这俩东西结合到一起还是相当不错的，说着说着我都有点又想喝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的东西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其实最先说到的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的一些活动啊。中秋节的时候首先到来，我们安排的是黄河勇士儿童赛，这个呢是在郑州落地，他呢是正在招募4到14岁的小朋友可以来报名参赛，整个的比赛非常的专业，赛事服务也很全面，之前参加过的都说好。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对于孩子的他们克服困难面对挫折的一些能力的锻炼，这个是很多 很多的一些平板啊、手机啊什么的给不了的，是真正的实践啊。其实运动是真的非常有好处的，也推荐你给家里的孩子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来回复黄河，可以获取到这次比赛的一个赛事的信息。每年他报名还是很快很多的，所以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也得抓紧，直接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另外呢，回复话剧可以拿到的是开心麻花的这个年度重磅大戏出马演出的这个购票优惠，现在也是6折起。它是在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这三天呢，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那么这次呢，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来上演。现在在很多的这个票务的平台上面，评分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如果你想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
1: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1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Coco 李玟带来的歌曲《爱你是我的自由》，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还有非常熟悉的一种转音的唱法，还是非常怀念李玟的。18:46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在这个小时最后呢，还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各位继续来说一说，那就是牡丹花田。其实牡丹花田真的是它每周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一些好东西的折扣。那么这一周呢，带来的是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精华，这个精华真的超级好用，是牡丹花田的一个明星单品之一，因为它上市的时间比较早，就是最早出的其实是面膜，然后后来就到了精华，然后没想到其实到后来精华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把牡丹花田大家的这个对牡丹花田的一个好感和印象就拉上来了，包括牡丹花田的精华和这个面膜的一种共同的用法，然后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敷法也是三明治用法哈，然后后来被很多我们的听友们开发出来，真的是相当的厉害。那么这款精华好在哪儿呢？一个是成分够用，它是波色因打底，然后复配了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菌的发酵产物，然后再有一个呢，肤感很好。很多的抗老精华其实是比较厚重和甚至有一点黏腻的，但是它的这款质地非常清透，而且吸收巨快，补水效果非常好，就是在抗老的同时有深层的补水的这种功能，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芦荟汁和玻尿酸。再有一个呢，安全非常稳，它是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啊，都没有。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的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用的。该有的咱有，不该有的咱一点也没有哈，就该有的这些好的成分都有。不该有的像酒精、激素、矿物油这些都没有，尤其换季的时候皮肤敏感，你就用它啊，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价格，其实平时我们上市的定价是399，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239的秒杀，它是一瓶。然后呢，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正装的一瓶，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重磅大礼，就是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素颜面霜50克的正装。哇，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也很适合夏天用，其实现在这个季节也完全可以，现在这个季节该用面霜了，但是呢也不宜用那种特别厚的面霜，这个紧素面霜就是它俩

挺好的，是一个好搭子。我们的同事们这次也是非常给力，50克的正装啊，然后买精华直接送正装，到手是239，整整两瓶正装啊，一个精华一个面霜，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用的，所以不用犹豫了，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直接回复牡丹下单就可以了，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启维的客服，他会再送你两片古法的面膜，你回去也可以试试那个三明治的这个敷面膜的一种方法啊。然后这两个东西真的搭配起来用很好，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刚好在选这个护肤品的话，你就闭眼入就行了，绝对不会踩雷，直接回复牡丹啊，买一赠一全正装，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来有一个提醒，那就是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的提醒您，9月18日的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会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在您听到防空警报之后呢，请勿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呢，相信你也会非常的熟悉了，听前奏有没有猜到这是哪首歌，这是来自容祖儿带来的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0: My Radio
1: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

能够应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

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1: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

0: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

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怒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

0: my shots, sit here till I rot. Watch.
1: FM 90.0 My Radio。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音乐有话说，
6: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音乐有话说
4: FM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1: My Radio.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0: 作场所的消防安全。Yeah. FM 90.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1: Hey, hey, 巨胖。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王卡。

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FM 九零点零。FM 九零点零 ，My Radio，My Radio， 音乐音乐有话说。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0: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0: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失去你。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界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现，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

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会有人在等咱俩呢？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1: 大家应该已经不等你了。大家说你要是不上班，以后也别来。
0: 我就两天没上班，大家就已经不等我了吗？
1: 不是两天呀，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哦，算上周末的话，四天了。
1: 然后包括上周也是这样的，
0: 所以
1: 然后大家就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
0: 所以你现在是带着气在跟我说这段话是吗？
1: 对，我不仅带着气，我可能还有一些报复的心理吧。我想，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1: 了。就是接下来你也休想那个什么，休想再见到我。
0: 哎，那你要说到这个事情，那要不要就是开头就先跟大家就说一说？
1: 我不，我就是赌气，我现在就是那种那个夫人离家出走。
0: 哎，出差两天给他气成这样，哎，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这句话不是已经说习惯了吗？然后你不在的时候，我也说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有人问我们是谁，
0: 对
1: 啊、我说那你别管。我们就是我和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们，
0: 对，是一种就是怎么说隔空的这种互动，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的微信
1: 平台，但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跟那个跟马克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要再报了，说两遍微信平台了，
0: 好，不说了不说了，那我们就接着开始跟大家聊天吧。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朋友们，小周末也已经开启了。前两天先跟大家就是先那个说声对不起，前两天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出差了，然后让大家就是让麦船长独自一人在电波中陪大家听歌。
1: 你问问大家，大家觉得对不起有用的话扣一，觉得没用的话扣二。
0: 大家心里说对不起有用的话，你现在你不如走。你不如别来。好吧，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话题其实是上周咱们俩就已经在讨论的话题。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咱们下周一聊吧。完全忘记自己下周要出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送礼物这件事情。哎，就是有

0: 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在比如说朋友的生日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来互送礼物，互送的这个礼物可能不一定会送到对方的心里。
1: 哦，我终于想起来了当时的对话。
0: 对，
1: 依然是对你进行严肃的谴责。
0: 对对对，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就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因为我给麦船长送的一些东西都没有送到他的心坎上。
1: 我觉得不会送到任何人的心坎上。
0: 真的吗？
1: 真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送给你其他朋友的礼物也是如此的不走心和糊弄吗？
0: 那我先说说，先说一个吧，好吧，先说一个让大家评判一下。因为呢，麦船长就是他戴那个手表嘛，我说那我送给他一个表带吧。我当时呢就选择了一个那个材质塑料的。
1: 好了，还用往后说吗？
0: 我当时是完全因为看起来那个表带是比较好看，它是一个那种彩虹玳瑁颜色的，我说那这个应该还戴在他手上应该还挺好看的吧，我买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大翻车，
1: 夹毛都算了，夹毛已经算是他非常小的一个毛病了。就是整个那个拿到手上看起来一点也不主贵，
0: 一点
1: 不金贵啊，
0: 就是有种那种，
1: 就是你就是带了一圈塑料，而且那个塑料的彩虹的颜色是这样的，因为它给你的是特别长的，所以你要去掉几个方块才可以，你只要去掉了它就不是彩虹色了，你没有办法以赤橙黄绿青蓝紫来那个什么，一定会有两块它是一样的颜色。
0: 哦，哇哦，这我现在你这现在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我当时好亏啊，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1: 想还给他，为了不再戴他给我的那个手表带，所以我换了手表。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就是送礼物。哎，你送出过的那些就是并不是对被对方接受的那些礼物，
1: 那他怎么会知道呢？别人又不会像我对你一样，就是非常直白的告诉你，你送的礼物实在太差了。
0: 有时候还会，
1: 所以我可以问一问朋友们，你收到的并不满意的礼物。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一起聊一聊。继续要听到，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送礼物这件事情，就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并没有送到你心坎上的礼物？
1: 哦，不说送出了是不是？
0: 不敢说了，
1: 因为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收到过除了我之外的反馈吧，甚至包括他之前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了，是因为他之前送给他喜欢的女生一个礼物，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这个礼物，
0: 并不好。
1: 他问我为什么他告白失败了。我说因为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礼物。是啥呀？
0: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吧，因为前几天呢看那个欧阳娜娜做客 Papi 酱的节目，欧阳娜娜说她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等比缩小的房子，她就会买很多小配件自己来装修里面。我当时呢给这个女生送的就是一个我给她装修好的组装好的外面一层是透明亚克力板的那种房子，然后我就其实挺占地方的那个东西，而且
1: 这会儿知道了，
0: 对对对，也是麦船长跟我说完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这个东西真的很占地方，而且并没有什么用，而他那个占地方是他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有其他的东西了，
1: 而且是这样的，人家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你说你那么费那么半天劲你做好的，人家扔了是不是显得人家心很硬，
0: 耗时2周呢。
1: 就是这种占地方的地方东西啊，米娅说收到过一个巨大的画，很大的画框那种，丑死了，天塌了，你知道吧，你送给人家那个女生那个房子，她就是这么想的，
0: 也是这种感觉，
1: 丑死了，
0: 也不知道放哪儿，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1: 哎，
0: 还有
1: 是啊，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小姚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前几年啊，朋友们之间互送礼物都是追求实用，比如说睡衣啊、泳衣啊、睡觉抱枕呐、还有一些卡之类的，就非常实用。这几年送礼物开始追求保值了，比如说金子啊、银子啊，当然都是小克重的。他说，
1: 那当然了，
0: 这个也挺有意义的。
1: 但我刚才听到泳衣的时候，我真的我觉得还挺那个什么的。
0: 泳衣，
1: 我觉得泳衣还真的挺难选的吧。如果你送对方泳衣的话，
0: 对，就是我觉得必须得是关系非常近的。
1: 哎，我告诉你，非常近的我都选不好，我是不会选这个选项的。可能是因为我自己都就是没有在这方面有所涉猎吧，你知道吧？
0: 对，确实有些人好像是喜欢那种露肤度高一些的。有些人就很不太喜欢露肤，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自己收到过的你并不是很满意的那些礼物，欢迎各位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下哈，其实在最近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不错的护肤品可以当做礼物送给你的朋友。
0: 对啊，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换季，你就可以送给他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让他的皮肤状态更好一些，而且这个精华液它是我们牡丹花田的一款真正的能打这个抗皱这个概念的一个精华液，而且它的成分是非常硬核的，里面足量的添加了玻色因，可以从根源来提升咱们皮肤的弹性，来淡化细纹抗皱紧致。第二点，它肤感是比较好的，就是你涂在脸上呢不会觉得厚重和黏腻，非常的清透，上脸秒吸收。另外呢就是它的安全性也很高，里面零添加酒精、激素还有矿物油，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好，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239，另外还有一份重磅大礼，就是买精华直接送给你我们的紧素面霜50克正装。买精华送面霜，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我们又收到了一条非常气愤的留言
0: 怎么着呢？
1: 点点说了，他说这个话题我必须要参与互动，我非常的气愤，因为他当时是在大学刚刚毕业了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们过生日都会互送礼物，可是一直送都是300-400块钱的那种。结果有一年生日的时候，人家送给他了一个

0: 孩子活，
1: 嗯，
0: 当时非常的火，
1: 哦，
0: 然后他大概估价是三四千块钱，
1: 哦，这么贵重，
0: 他心里想，你呀呀，一下子给我送这么贵重礼物，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啊，所以他也去买了一个非常就是同等价值的一个东西
1: 啊，
0: 送给人家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在今年，这已经过去很久了，
1: 嗯，
0: 就在今年搬家的时候，他发现别人送给他的那个礼物呢，款式也老了，然后什么的，可以去，比如说去海鲜市场或者去那种二奢的地方
1: 啊，
0: 然后去估一下价，
1: 对，
0: 发现是假的，
1: 哇哦，
0: 他就特别特别生气，
1: 哎，这个真的很生气，嗯，你可以送给我一个就是很平常的，因为送礼这件事情主要就是表达心意嘛，你没有必要拿一个这个来欺骗我，
0: 硬撑面子，
1: 对啊，
0: 嗯，
1: 这个真的很生气，要是我的话，嗯，我会打给他打电话过去，
0: 那这正好，因为他也想，点点也想去给他打电话过去，这样吧，我们让马克帮你给他打电话过去，
1: 我跟他理论理论，
0: 对，
1: 怎么个事儿？
0: 你跟他去好好扯一扯皮，你说，嗯，点点，你待会儿把你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告诉我们。
1: 点点，咱们这边的诉求是什么？是让他再送给你一个真的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大家还有收到过哪些让你并不是很满意的礼物？欢迎你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一起展开讲讲。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4: Wake up,
5: wake up, wake up,
6: hey.

0: 这是易烊千玺带来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1: Yeah.
0: 哎，朋友们，刚刚之前这首歌之前各位听到的那些礼物，是不是觉得已经非常离谱了？精彩才刚刚开始。
1: 我听到之前，首先米娅说的那个、是我认为的送礼物的大忌，就是你送给别人的东西占地方，
0: 就是也不好打扫，而且
1: 不是，好也不要，就不要送占地方的。
0: 哦，那然后我们，
1: 因为你想想占地方的礼物、多好算好，可以打败占地方，可以打败占地方这个大 bug。
0: 哎，确实是。哎，
1: 对啊。
0: 哎，你要说到这个，我就要讲一讲我之前收到的过一些很占地方的礼物。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的朋友给我买了一个那种摇摇椅，它是一个大的香蕉的一个造型，又摆在家里，大概我感觉能占个几平米的那种感觉，非常大。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租房子，住的那个房子也非常小，它放进去之后，感觉我的房间就是瞬间少了一半，活动的空间。
1: 对啊，就这样还送给别人一个那个房子模型呢。Amy 她说，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来我念一下啊，五指的凉鞋版的毛拖鞋。
0: 这几个，
1: 哎，凉鞋版如何是毛拖鞋？他说我实在是不理解，我跟你说我都念不顺。
0: 这几个东西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呀？这些元素，
1: 你是不是也都甚至没有拍照片？我想知道五指的怎么弄，五指的凉鞋版的毛拖鞋，
0: 还是毛拖鞋？到底是什么季节穿的？
1: 是怕你冷还是怕你热？
0: 对呀、
1: 然后这位小林他说，我不满意的礼物可以数得上，就是我老公在我前几年过生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玫瑰花。这个玫瑰花是一个玻璃的外壳，透明的、看起来里面是红的，外面是一个玻璃的一只玫瑰花的造型。我认为这个礼物非常的不用心，而且在这个送这个礼物之前，好多年生日他把我生日忘了。所以我当时看见这个礼物，我觉得既不实用又花钱，又看起来不贵，我就很生气不开心。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家放着。
1: 他说我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掉。我想请问，你不会是听到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此刻突然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掉吧？因为我们两个是不背锅的哦。
0: 对，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过来找我们的事儿，我们是不会。
1: 我们的同事李培，他的桌上也有一个，就是类似于他刚才说的这个礼物，叫做永生花。
0: 对，
1: 我还记得当时是应该是520的时候的老公送给他的一个礼物。
0: 对，
1: 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他当时拿出来的时候还是个音乐盒，而且说是永生花嘛，就是非常的漂亮。
0: 哎，对，
1: 红色的那个玫瑰只有一朵。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当时就还好漂亮什么的，现在是灰色的。
0: 就是它一点不永生，
1: 没有永生，灰色的，但是它应该是有那个质保的嘛。
0: 对，
1: 所以就在有一天我们两个又闲聊，看见他桌子上的这个永生花，说它应该是永生的，我认为它是不是品控出现了问题，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
0: 对啊，
1: 刚过保修期一个礼拜。
0: 好生气啊，
1: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就觉得这很符合理赔，就是平时想不起来就完全忘了这个事儿，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一定过了点儿了。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送礼物，还有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是对方心里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送到他的心里，还有一种情况是也送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回过神儿，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我之前给咱们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呢，过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双手套。
1: 谁呀？你？
0: 对，我送了他一双手套。然后我昨天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为啥送他一个手套啊？因为他每天的时间就是，比如说从家出门，直接就开车，然后来上班，中间完全没有任何要用得着手套的地方。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送人家一个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实用但完全他用不到的东西。
1: 你送给我的几乎所有的东西我都用不到。还有两个就闲着没事的时候在那个不知道是在哪个社交网络上刷到的，钥匙扣啊什么的。我有钥匙吗？

0: 就送我钥匙扣。
1: 你挂包上
0: 那个钥匙扣到现在就放在我的那个办公桌上，而且那个钥匙扣因为它有一些小机关呀什么的，但是它做的很粗糙，就那个机关的地方都黏黏糊糊的，你知道吗？就那个胶是黏黏糊糊的，不会干的，到现在都粘手。我今天下了节目，我就把那个东西放在你的桌子上。
2: 你还给我吧，要不？
0: 呀、yeah. ，
2: 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收到过哪些就并没有送到你心坎里的礼物？咱们一起聊一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礼物哈。如果说你买了两张票，请你的朋友去看的话，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你觉得呢？
2: 我觉得非常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而且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在问，说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优惠了？
0: 那你快回复一下话剧吧。
2: 对，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但是可能很快就没有了。我们准备了一场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叫做出马，会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演出，地点是在河南省的人民会堂。哎，我们现在的购票优惠是6折起，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它这个戏其实还蛮贵的，就是我们从这个甲方的这边考虑，就是它真的很贵，是因为它舞美真的很贵。
2: 对，
0: 它那个舞美非常的华丽，而且是那种有大旋转还有小旋转的那种舞台，
2: 对，
0: 然后包括有卧室有祠堂，但是还有庭院，还有那种就是更加，还有大门，
2: 好像还有假山水，我记得
0: 里面对都有，就什么都有。然后他会在这个黑幕的时候然后进行一个旋转，但是差不多都是无缝切换。哇，好难这句话。所以说你在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刚刚看的是电影吗？我刚才还看的是话剧啊，就是这种感觉。
2: 哎，是的。所以在这个国庆节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要去哪儿，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去看一看这部话剧，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来购票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Klee 带来的一首作品 Heartstroke。

0: 这是 Klee 带来的一首作品 Heatstroke， 在7:32，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你收到的不喜欢的礼物。
0: 哎，是的，是的，我现在突然觉得，好像给小朋友送礼物的话，是不是比较容易的？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是有孩子的嘛。如果我要给小朋友送礼物的话，我一定是为了方便家长。
0: 啊，对，让家长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以放松一下。
1: 比如说，我会送我的朋友们一套作业。
0: 小朋友真的
1: 作业题，对，
0: 好生气啊！
1: 作业本，
0: 这个，
1: 对，一套文具就是这种。
0: 天哪，那你下次可以送这个，我觉得。
1: 我送这个也是，我如果送这个也是为了给我的好朋友一份清静。
0: 哎，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的比赛，在这个中秋小长假，如果你还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昨天跟这个同事出差，他们还在讨论说中秋真的不知道带孩子能去哪里玩，就是近郊的这些地方都去过了。那接下来这个比赛你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准备了专业的赛事跑道，还有一些非常服务的这个完善氛围也帮你造得非常的不错啊，特别的燃，可以让小朋友在这儿呢放下手机，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可以让他在这个运动当中来释放活力，就是给他电耗光，晚上回去你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1: 他倒头就睡，你就不用，哎，你又不用着急睡个好觉了。
0: 哎，对对对，
1: 你一杯红酒配电影吗？中秋假期。
0: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可以在这个中秋的时候送给他一份这样的礼物，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直接发送黄河就可以了解报名的详情了。
1: 7:34，我们稍后见。
2: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

0: 谢谢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7:4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然后呢，今天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发送一些关键词，拿到好吃的好用的东西。咱先说这个好吃的吧，就你有没有买过那个干海参？
1: 以前买过干海参，就特别早的时候，但是那个买回家就是要伺候它，它太麻烦了，泡发的盆要求很高，不能有油，沾上一点的话，那个海参慢慢会化成水，然后你还要天天换水，冰箱冷藏5天一个礼拜，最后已经全都已经手都腥了，你才泡出一锅，而且它是生的，还要再上锅蒸再炖，所以就是为了一口海参，我可以不吃。
0: 哎，所以就是大家也不是不想吃海参，就是真的是折腾不起。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大连辽刺参呢，是国标特级的速发海参，就是把这个折腾的事儿给你解决了。我们先说它跟传统的这个淡干的区别，市面上大部分呢都是传统的淡干海参，9道工序，反复煮、反复腌、加盐是为了保存。然后第二点呢，它是压秤，你买一斤这个淡干的海参回家，按照含盐量算是1/5，其实都是盐。
1: 对，但是速发海参是不一样的，它全称就3步哈，鲜海参它。

0: 先煮熟速冻，然后再经过75度的一个低温熟化，最后再做一个冻干的技术，这也是做宇航员食品用的一个技术哈。低温真空、水直接升华成水汽来抽走，所以呢海参里面的营养是直接锁在里面的，全程无盐无水无添加，没有任何科技狠活。传统的淡干海参含盐量是20%上下嘛，刚才不说了1/5是盐、
1: 对，
0: 速发的只有2%，而蛋白质的含量做到了70%，所以50斤的活海参才出这1斤，你买到手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参，也不是盐也不是水。
1: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海参链接，而且这个海参吃的时候也非常方便，你就冷水直接扔进去泡24小时就好了。
0: 你早晨的时候临走前把它放在冷水里面搁冰箱、
1: 对，
0: 第二天早上就能吃了。
1: 哎，是的，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就是被泡的胖胖的那个样子哈、你也不用蒸也不用煮，开袋就可以吃，你不管是葱烧切断炖汤或者小米粥里你给它握一个都可以，胀发率是20倍，一根干海参呢可以泡出一根又厚又弹的大参，
0: 就算你是炸厨房选手你都不会搞砸它。
1: 对，所以就非常的方便哈、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它的这个方便程度我觉得就跟你泡一个方便面，你会煮泡面你就会做这个。
0: 但我觉得泡方便面还有一个风险、我之前是没有意识到的，直到最近这段时间跟同事一起工作嘛，然后有些同事真的沉迷于工作，
1: 怎么着呢，
0: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泡了一碗面、然后他2个小时了才想起来吃。
1: 咦，那不浓啊。
0: 但是你想想这个就不没有这种担心了呀，这个海参是没有这个担心的。
1: 对啊、你就可以就像刚我们说的出门泡一下、第二天直接吃，就非常的方便哈。
0: 你早上的时候没时间吃，中午的时候吃也可以。
1: 对，没错，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个海参的营养有多么的充足，它其实相当于1斤牛肉含的这个铁，再加上2两花椒的胶原蛋白，再加上2两鲫鱼含的磷，再加上2两樱桃所含的维生素，还有2两杏仁含的钙，这还不够啊，还有2两豆腐含的蛋白质，所以它才被称之为百补王中王。如果家里有老人，你每天给他这个补一根，把底子可以养好，上班族平时特别累也可以吃它来补补自己的气血。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福利两个字，你看马上不是到这个中秋和国庆节了吗，你走亲访友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了哈。线下门店这一套100根哈，5999，今天商城是1499，直降4500还没完，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20根，也就是加在一起是120根。那我们再做一个算术题，1499除以120的话，一根是12.5块，12.5块的早餐相当于就是胡辣汤加上2个包子的钱。
1: 可是你吃的是海参啊，这
0: 是的，刚才我们说了这里面百补王中王，这里面所含的所有的营养元素对吧，
1: 对啊，
0: 100根是2个礼盒的分装，所以1盒50根留着自己吃还是就是送朋友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作品 Kiss Me。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5: Hey! Yeah!
3: Wake up!
6: Wake up! 全宇宙
7: 7:4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东西已经被抢疯了。如果说你还没有抢到的话，你可能要拼一下手速，因为在咱们这下单的朋友还真的挺多的，可别到最后。售罄了哈，
7: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会把它放在自己的购物车，就是想等一个好价，
7: 对，
1: 毕竟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7: 没错。
1: 今天要给你推荐的就是戴森的吹风机，朋友们，
7: 哎，关于吹风机这个品类，我的心里就只有戴森和其他。
1: 嗯，对，因为马克其实特别想拥有一个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想留齐刘海嘛，你不是想留齐刘海吗？
7: 对啊，我一直想。
1: 你没有戴森，你吹不出齐刘海。
7: 而且就是我真的发现，我以前啊，觉得吹风机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什么什么高精尖的科技，
1: 因为你毕竟没有多少头发需要吹嘛，头发那么短。
7: 我当时就觉得说，那不就是给风嘛，给头发吹干就得了嘛。
1: 对啊，我去楼底下站站不行吗？
7: 我。
1: 哦，不是这个意思吗？
7: 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哦，好的好的。
7: 然后后来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体会了一下戴森，
1: 嗯，
7: 因为有一些那个理发店，
1: 对，
7: 他用的全是戴森
1: 呀。
7: 吹完之后，我那个头发，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的头吗？我可以拥有这样顺滑的头吗？
1: 头发，
7: 对，哇！我当时就觉得那一刻。发丝有了那个，就是风吹过发丝有了那个形状的感觉。
1: 是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戴森的 HD15 吹风机里的爱马仕。我现在发现了这个东西，但凡做到了这个行业的顶配，它就会是什么什么里的爱马仕。
7: 对，没错。
1: 我在想，爱马仕是他们行业的顶配吗？咱也不知道，没有购买过。
7: 哎，没错。所以今天你可以来试一试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
1: 为什么觉得马克觉得他的头不是他的头呢？是这样的啊，先说一下吹干的速度。戴风的电机每分钟转速是11万转，每秒喷射的气流是21米。传统吹风机的电机每分钟2万转，气流每秒是7米，所以你知道传统的吹风机其实就是靠热烘把你的头发烘干的。
7: 对，
1: 然后戴森的吹风机真的是用那个风量把水分给推走的。所以很多的用户实测，中长发5分钟完全干透，及肩长发也就3到5分钟，吹头发只要之前1/3的时间。你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女生，你纠结过我要不要洗头吗？每天，
7: 有纠结过。
1: 有，就你这么短的头发还纠结？你想想女孩的那个。大波浪的那个头发，
7: 对，头发长，吹起来真的很费时间，很费力。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撞到说我今天要不要洗头，要不要洗头，他不是在担心洗头这件事情，他其实就是担心吹头这件事情。
1: 对，是的，所以有戴森这个吹风机你就会非常非常的舒适了。第二点说一说它的这个吹完之后的体验感哈，就你吹完头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就是戴森和普通的吹风机拉开差距的地方。普通的吹风机你吹完之后头发是炸的，就像刚才麦船长说的，它其实是靠那个热风给你烘干的，
0: 其实对你的头皮也不好。
1: 对，然后你的头发会非常的毛躁和起静电，而且梳不通，但是戴森吹完之后你的头发是非常顺的。然后有很多用户用完对它的评价就是头发是柔顺亮泽的，一点也不毛躁，
0: 对，
1: 也不怕炸毛和尴尬了。
0: 是的，有用户用完它不是也说这是我的头吗？一些
1: 真的是这种感觉，
0: 一些其他的在美发沙龙用过了以后的人的感觉。
1: 而且它可以帮你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你的发尾也是柔顺的，而且非常的蓬松。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是一直说的是别用吹风机，说用吹风机对头发不好。
1: 对，
0: 但是戴森就不一样了，戴森它有智能温控，每秒都在监测风温，温度一冒头立刻压下去，因为头发不是怕风，它不就是怕太烫吗？
1: 对，
0: 温度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你头皮的水分都被烤跑了，毛躁的根子就在这儿。戴森就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头发就是顺的。
1: 哎，对，而且就是大家提到这个戴森吹风机，脑海里已经有它的那个样子了。就它的那个设计也非常的，怎么说，拿着也很舒服啊。它的重量分配也是有这个讲究的。有这个用过的朋友就说，它的机身是很轻巧的，你举着吹头也不累。
0: 是的，因为它把那个马达放进手柄里面了，进风口开在底部，它重量分配不一样了以后，你举着也不会感到很累。还有呢，就是它的噪音，它几乎是低到可以边吹边听播客的。我早上起来洗头发，我可太有感触了。就你洗澡的时候你要听一个声音，对吧？你包着头的时候听一个声音，
1: 对呀。
0: 然后等到你吹头发的时候，你再把你正在播的那个东西点一个暂停了，因为你听不见了。
1: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噪音低的吹风机，你就可以再听听播客，再听听你喜欢的音乐，是吧？所以今天趁着我们有戴森吹风机的福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来说说价格啊，平时在官旗2900多，确实是很贵。
0: 2940块钱只是一个裸机的价格。
1: 对，你要再配一些其他的什么风嘴啊、气垫梳啊这些东西，还要再额外的价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1499，5.1折，并且搭配了4个风嘴、1把气垫梳，这个折扣今天真的是非常给力啊！比你加上这些东西，其实它的折扣是比5折要低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肯定拿到它的链接。
0: 因为原价哈，官旗2940，你只能获得一个裸机，剩下的东西你要另掏钱配的。但我们今天1499，相当于拍一发六，正品问题你也放心，一机一码，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换季了，现在早晚的风也一天比一天凉，你洗完头发肯定不要湿着头发坐半天哈，这很容易生病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从现在开始吹头发这件事情你3分钟就能交卷了啊。
1: 对，没错，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之前就看到一个帖子，就大家都说省钱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在买某个品类的东西，尽自己所能就尽量买最好的。
0: 对，没错，之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吹风机需要买这么贵的吧，你去看那个测评嘛，然后下面有人留言说还真是，
1: 就用过之后，
0: 对，
1: 你就知道它真的贵在哪里。
0: 对，贵的确在这个东西上面，贵是有贵的好处的。
1: 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记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戴森吹风机的链接啦。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因为从现在开始，当你收到了戴森吹风机的这一刻开始，你就不用再每天担心说哎呀我的这个头发我到底要不要洗呀，洗反正3分钟就能吹干。
1: 而且每吹一次都是在养发哈，记得回复秒杀。继续要听到 Elva 萧亚轩速配程度。